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0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

满含期待。我带的是三年级，一共九个学生，其中三个女生，六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两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三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三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今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

可是一上午四节课，他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他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他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他拉起来，牵着他手哄他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他沟通，可是他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他的家长，并且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他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他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座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剥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她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她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冰倩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10分钟，她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进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了，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她的名字，李佳琪。到，她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她的爱好，有同学替她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她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二三十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他。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二年级，今年八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四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

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三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2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手，白发翁袄，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

0: 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赋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人们总是要对自己喜欢的人说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真是好傻。不过还有更傻的，那就是有些话明明已经到了嘴边，最终却没有说出口。

管别人怎么说，一个人的自信和骄傲是对待生命最大的恩赐。自信是美好生命唯一的入口，你必须从这个门进去，自己把自己的世界照亮了，再从骄傲的门中走出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也希望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继续来盘点一下第12期榜单亮点。榜单第四位是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第7篇章，陈楚生包揽词曲制作，从荒岛出发向荒野称王。这首歌还首次融合了摇滚与说唱元素，吉他爆裂感加上快嘴 rap， 反差很大，被乐迷叫颠覆性突破。歌至中段 rap 劈开夜色，那一刻明白，所谓的国王不是征服世界的人，而是那个被现实反复捶打之后依然能为自己的内心守住一片疆域的人。

排在榜单第13位的是张碧晨的《不也好好的》，改编自韩剧《继承者们》插曲《咬住下唇》，金牌词人小韩填词。《不也好好的》这几个字，越听越觉得里面藏着没说出口的委屈。这首歌在第11期首次上榜就位列第13，本期依然稳在第13。

也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林俊杰作曲，方文山作词，连续四期稳居前列，稳就是林俊杰的常态。

排在第17位的是谭健次为粉丝小炭火创作的专属单曲《宠》，谭健次深度参与了作词。谭健次用这首歌完成了和粉丝的双向奔赴，多面性一直都是他的优势。

0: 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十二期榜单季军是孙燕姿的《飞瀑而下》。MV 里，她化身太空人，穿着白色宇航服俯冲穿越大气层，火焰灼烧着舱体，象征人生中那些无法回避的冲击。连续五期稳居前三，孙燕姿的每一次出手都很稳。

0: 第十二期榜单的冠军是周杰伦为小女儿 Jacinda 创作的《女儿殿下》，收录在《太阳之子》当中。专辑里一首歌2000万拍 MV， 一首歌写带娃日常，哪个更动人呢？本期这首接地气的赢了，《女儿殿下》夺冠。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道道，明天见。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

0: 靠谱，交控质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首创家天下的夏朝。二，少康中兴。为了寻求名义上的正统，后羿扶持太康的弟弟仲康作为王，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之后，后羿又

挟持君主，以令诸侯，诸侯莫敢不从。不久之后，仲康忧郁而死，他的孩子相继承王位，是为帝相。当时诸侯前来朝拜的时候，都是先拜后羿再拜帝相的。后羿见时机成熟了，就代夏自立。可这个时候，后羿也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没有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反而是对太康的所作所为搞起了一场模仿秀。他也是整日外出游猎，把国家的政务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宠臣韩卓。野心极大、心狠手辣的韩卓勾结后羿的学生庞萌，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谋杀了后羿，而后韩卓又清除了他的盟友庞萌，自立为王。得位不正的韩卓对权力更加的偏执冷酷，他认为被后羿废掉的相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派出军队进攻收留相的甄冠氏和甄寻氏，最终他杀掉了相。相被杀之后，他的妻子后明忍着悲痛从墙洞里爬了出来，逃到了娘家有乃氏部落。次年，他生下了相的一父子，取名为少康。少康长大以后，从母亲那里得知祖上失国的惨痛经历，就有了矢志复国的强烈念头。当时虞国的君主姚斯得知少康的身份之后，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少康，把官邑赐给少康作为封地，同时他还赐予少康一些奴隶。在少康的治理之下，官邑内的百姓安居乐业，士兵勇敢善战，少康因此得到百姓的称颂。在此之后，少康又得到了贤人重开的帮助，学习治乱兴亡之道，俯视安民之术。数年之后，韩卓家族因为继承权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内部矛盾，韩卓的儿子过交和哥发生了争斗。少康趁机发兵，毫不费力地杀进皇宫，最终他处死了韩卓，夺回了天下，夏朝就此光复了。少康执政之后，勤于政事，体恤子民，在他的治理之下，夏朝国泰民安，出现了繁荣安定的盛世局面，史称少康中兴。三，夏朝的立法，夏小正。夏小正是一篇按月份记载物候、农时、气象、天文、田猎等活动的文献，是夏代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夏小正保存在西汉人戴德所编的《大代礼记》之中，分经文和传文两部分。经文记载了夏代的立法和生活的情况，而传文即注文，其注释的部分是后世学者加进去的。夏小正记载的物候和人的活动情况生动而有趣。比如正月大雁北飞，田鼠出动，桃李花开，农夫开始治理田。

0: 二月，农夫种黍，昆虫蠕动，黄鹂鸣叫，芸豆结实。这些是当时的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而值得注意的是，夏代把一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称建寅。因为这个时候万物复苏，大地更新，农民开始劳作，把这个月作为新年的正月，既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又便于管理农业。现代我们所使明条与节的部队展开了决战，双方刚一开战，天降大雨，节居然脱离军阵入城避雨，于是士气全无的夏军不战自溃，夏桀和妹喜也被商军俘虏了，最后被流放到了边疆，冻饿而死，夏朝宣告灭亡。桀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奇葩暴君，他荒淫无度，还认为自己是太阳，可最终丢掉了国家，也丢掉了性命。第六节，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的文明探源之中，夏代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殷墟发掘之后，商代的史实被确立为信史，而论证夏代的真实性自然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早在20世纪的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单靠文献资料和夏朝研究的历史，许多问题很难办到，甚至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过考古的发现无疑是对认识夏代历史有重要意义。
1: 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

0: 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三，夏代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从来都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物品来看，二里头的社会经济较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农业经济方面，有扁平石铲、棒铲、木垒、石刀、石镰、石斧等等，而且这些工具数量众多，制作精致。人们使用这些生产工具耕地收割，劳动效率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表明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而在手工业的制作方面，也出现了细致的分工，比如分成了铸铜、制玉、制陶等不同的工种。在遗址中发现有铸铜作坊及铜器，比如钵、刀、鱼钩等等。有些铜器做工比较粗糙，铸造比较原始，而有些铜器器形非常规整，制作较为精致。这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处在了铸铜的初级阶段了。又比方说制玉，不但种类繁多，如有玉制的管、琮、龟等等，而且这一时期的制玉水平很高，雕琢精细，线条流畅圆熟，抛光光洁，甚至看不出被雕琢过的痕迹。如果没有专门的匠师，是制作不出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制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专门的工艺了。这些珍贵的玉器数量虽少，但质量精湛，应该是专门为奴隶主贵族制作的。再比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酒器，其制造工艺也相当的高超，同时也表明当时已经有较多的剩余农产品，否则的话酿酒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即商品生产和交换。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商品交换和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在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贝，这种贝有两种职能，一是装饰品，二是行使货币的职能。而海贝产生在沿海地区，离中原地区比较远，这说明当时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很广泛了，贸易的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对二里头出土的文物简单分析来看，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工，而且 手工业本身也有了细致的分工，还出现了商品流通。这些特征应该是属于阶级社会的。二里头遗址的房基和墓葬也表现得更为明显。房基有的长达9至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的石面。有的屋址还发现了四边磨光的石柱基和柱子洞，已经和原始公社时期的地穴或半地穴式的房屋完全不同了。这些屋址应该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而墓葬也很能说明贫富和阶级分化的出现。墓葬分大、中、小3种类型。大型墓只发现过一座，墓口呈正方形，面积有25平方米。可惜这座墓曾经被盗过，具体的随葬品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中型墓皆为长方形，长约2米，宽1米。随葬物品一般10件左右，最多的达20件，有玉铲、铜戈、绿松石饰品等等。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主贵族的墓。小型墓的数量最多，长约2米，宽约0.7米，随葬品在4到10件之间。这些墓很可能是平民的墓。此外，还有一部分墓没有随葬品，而且墓主人有的似乎是被捆绑埋葬的，有的甚至身首异处，四肢被分解。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的。总之，从房址和墓葬来看，当时已经有了不同等级的划分了。随葬品的数量悬殊也说明当时已经进入到了奴隶制阶级社会，奴隶制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第7节，成汤建商。公元前1600年，在《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叙述。一个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族群商族的诞生。在经历了商朝先祖的8次迁移之后，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之下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最终取代夏朝而建立了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2个奴隶制国家。商汤立国之后，吸取了夏王朝灭亡的教训，在伊尹等贤臣的辅佐之下，使商朝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贯穿于商朝的整个时期。商朝在汤之后的几代王的治理之下，政治、经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 天命生商。商族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族群。关于它的起源，《诗经·玄鸟》中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寥寥8个字，为人们讲述了一段神话故事。关于这个故事，《史记·殷本纪》 记载说，三人行欲，见玄鸟坠其卵，见敌取吞之，因运生泄。可见商人的祖先泄是由于他的母亲简狄在户外洗澡的时候吃了玄鸟的卵而怀孕生下的。这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可是古人却深信不疑。古文字专家已经通过甲骨文的证实，商人确实是以燕子作为自己的祖先，而且整个商代都十分的崇信玄鸟，因而在商代的青铜器上铸造有很多很多变幻无穷的凤凰图案。商人称商，是因为谢被封于商，赐姓子氏，所以以商作为宗族的名号。而商又被称为殷，这是因为殷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这样解释：坐月之盛称殷，亦曰殷见之上帝。从这段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月教的族群。另外，阴仪阴阳对转在东南地区的中古音中读音相同，因此阴是仪的一支。说文解字中说，仪东方之人也。东夷各部落多以鸟作为图腾，玄鸟生商的故事更加证明了商人和东夷族之间有着一些历史的渊源。而《史记》中记载，殷谢母曰简狄，有松氏之女，表明了殷商文明继承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商族只是从有松氏中分出的一个宗族，而谢就是这个宗族的第一代氏族。这也表明了商族当时已经从母系社会发展到了父系社会。谢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的封地商，商大约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由于种种原因，在先商时代总共有过八次的迁徙，这八次的具体迁移地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大体上不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范围，而河北的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则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先商时代，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交换日益频繁，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部落首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上甲威以后，商族首领逐渐向国王转化，部落组织也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权，于是一个新兴的族群正在东方崛起，而这个时候的夏朝却在走下坡路。二，成汤建商。夏王朝统治了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的时候，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暴君，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此时谢的第14代孙 成汤执掌商国事。

成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暗地里却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活动，成汤率领部众迁徙到了亳。迁亳之后，成汤对内注意宽以待民，与民谋利，从而获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商族的内部形成了百姓亲附、安居乐业的局面。在对外关系上，成汤尽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国和各部落的拥护，团结外部的力量。不过成汤的这一系列活动自然会引起夏桀的注意，夏桀将成汤骗到夏国，软禁在了夏台。商国的右相伊尹设计将成汤救出，并且为成汤正确的分析形势，表面上仍然向夏桀表示臣服。由于夏桀的苛暴，他的同盟者九夷中的一些部落忍受不了，他们为了反对夏朝的压榨和勒索，逐渐地背叛夏朝，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成汤的方向转化了。《说愿谋权篇》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伊尹给成汤设计，不给夏朝进攻，反来观察夏朝的反应。夏桀见成汤不来进贡，于是就召集九夷之师讨伐商朝。

0: 次年又不进贡，夏桀再召九夷之师伐商。可这一次，九夷之师却不再响应桀的号令了。这样，夏桀已经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成汤灭夏的时机成熟了。成汤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将士，借上天的旨意来动员将士，有功者将给予奖赏，不从者将会受到惩罚。这篇誓言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成汤从博起兵，矛头直指夏都，而夏桀对于成汤的进攻却并未做什么认真的准备，只好调集兵力仓促应战。成汤的将士们恨不得将夏桀早早灭亡，所以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刚一接战，夏军就大败而逃。在明条之战中，夏军被彻底击溃了，夏桀逃到了南朝，被商军俘获，夏朝自此灭亡。成汤回师博都，即位称王，三千诸侯前来朝贺，而成汤也因此被称为商汤。他把夏禹所住的九鼎迁移到了博都，因此商王取代了夏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的国家。三，一代贤相。商汤灭夏之后建立商朝，右相伊尹是他得力的助手。伊尹名智，他原来是商汤的岳父有申氏家里的奴隶，有申氏嫁女儿的时候把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嫁到了商汤的家中。伊尹善于烹饪，到了商之后为商汤掌厨，他利用侍奉商汤进食的机会给商汤分析了天下的形势，隶属夏桀的暴政，还进献了灭夏建国的大计。后来他得到了商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尹。尹即右相。商汤励精图治，反抗夏桀的暴政，并最终一举消灭了夏朝，建立商朝。这其中伊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朝建立的初期，伊尹又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的典章制度，使政局得到了迅速的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商朝也就逐渐的繁荣起来。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继位，但不久都死了。后来由伊尹做主，让商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太甲做了王之后，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把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全都破坏了。此时的商朝虽然已经经历三亡，但是建国不过20年，商政权需要进一步的稳固。伊尹为了解除危机，挽救商政权，于是一再规劝太甲。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放逐到了潼，自己摄政，代行国君之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

0: 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

0: 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第12期榜单亮点。榜单第4位是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第7篇章，陈楚生包揽词曲制作。从荒岛出发，向荒野称王。这首歌还首次融合了摇滚与说唱元素，吉他爆裂感加上快嘴 rap， 反差很大，被乐迷叫颠覆性突破。歌至中段 rap 劈开夜色，那一刻明白，所谓的国王不是征服世界的人，而是那个被现实反复捶打之后，依然能为自己的内心守住一片疆域的人。

排在榜单第13位的是张碧晨的《不也好好的》，改编自韩剧《继承者们》插曲《咬住下唇》，金牌词人小韩填词。《不也好好的》这几个字，越听越觉得里面藏着没说出口的委屈。这首歌在第11期首次上榜就位列第13，本期依然稳在第13位。

0: 军工会。
1: 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林俊杰作曲，方文山作词，连续四期稳居前列，稳就是林俊杰的常态。

在第十七位的是谭健次为粉丝小炭火创作的专属单曲《宠》，谭健次深度参与了作词。谭健次用这首歌完成了和粉丝的双向奔赴，多面性一直都是他的优势。

0: 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十二期榜单季军是孙燕姿的《飞瀑而下》。MV 里，她化身太空人，穿着白色宇航服俯冲穿越大气层，火焰灼烧着舱体，象征人生中那些无法回避的冲击。连续5期稳居前三，孙燕姿的每一次出手都很稳。

0: 12期榜单的冠军是周杰伦为小女儿 Jacinda 创作的《女儿殿下》，收录在《太阳之子》当中。专辑里一首歌2000万拍 MV， 一首歌写带娃日常，哪个更动人呢？本期这首接地气的赢了，《女儿殿下》夺冠。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道道，明天见。
1: 我要赢，
2: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

0: 案例，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在广州有这么一群年轻人啊，他们选择摒弃流行音乐的常用套件，只用纯质的人声与原创，坚守他们心中热爱的阿卡贝拉。他们就是 Vocal Future 未来人声，一个认定人声即未来的新锐阿卡贝拉乐团。他们不但尝试将多种音乐风格与纯人声结合，用现代的手法与这种跨越千年的音乐形式融合，更全团参与创作、编曲和录音制作，希望用最原创的阿卡贝拉的声音表达当代青年的人生态度，创造出新的流行。他们成立于2015年广东星海音乐学院，乐团由男高音叶俊、男中音江宽、女中音陈日晴、女高音郑长一、原声打击吕川江和男低音王居六人组成。未来人声秉持着人声即未来的音乐理念，乐团尝试将流行、摇滚、电子、民族、爵士等多种的音乐风格与纯人声结合，不断地尝试人声与音乐的各种可能性，创作出大量和声优美与多变的流行音乐的作品，以原创作为乐团存在的根本，并始终坚信内容大于形式，用阿卡贝拉音乐来输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成长、情感以及自我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未来人声这个团体的作品啊，他们首张专辑有一首标题歌叫《镜中派对》，这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歌曲层次感分明，节奏动感，穿插其中的美声的唱法更是让人耳朵一亮。歌词里用童话象征着那个想象中的美好未来，将美好被积极与消极等复杂的心理状态描述的是淋漓尽致。

未来人生在专辑中并没有将自身局限于某一种音乐类型，而是配合歌曲的情绪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因此在11首曲目当中，我们能听到诸如舞曲、嘻哈、电子以及流行的味道。未来人生用游走在不同风格之中的阿卡贝拉创作诠释着未来的无限的可能性。他们的歌曲呢也很贴近生活，比如说这首《仰卧不起坐》。在如今哪里都卷的社会中，疲惫不堪的人们唯一想做的事情似乎只有躺平，但总有一些倔强的人不服于生活的安排与挫折，发出躺不平怎么办的疑问，那就坐起来。 Vocal Future 未来人生在这首《仰卧不起坐》当中给出了他们的回答。

们总是在繁忙的生活中不断地向前，直到某一天停下回头，才发现那个一直默默地用温柔付出自己的所有，不求回报的守候在我们身后的人，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未来人生用温暖动人的曲调唱出了下面的这首《回望》，要叙述的正是这一份人在忙碌之中来不及向身边重要的人表露自己内心真挚情感的遗憾。借由歌曲，他们希望提醒人们能够时常的关注身边重要的人事。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之前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过我的好朋友啊，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才女张馨柔，她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音乐人啊，所以她有一个称号叫吟游诗人。其实在山东东营也有这样的一个才子，他也是又会写诗又会写歌唱歌。最近呢，我同时收到了他寄来的他的诗集《隔壁住过月亮》，还有歌曲专辑《善作剧》，他的名字叫尚东风。这俩人呢还有个共同点啊，就是都是90后。尚东风19岁的时候开始写作，诗歌与音乐创作一直并行，从2015年起发表个人原创音乐作品，从2020年开始了个人的巡演，2022年1月起啊，他开始了他的音乐企划，叫《去往浪漫的一天》。这个系列啊，第一首歌就在2022年的年初推出，是他和大宽共同创作并演唱的《爱死这一无是处的浪漫》。

光红影逆于环洗处，平凡世界的我们短暂又透明，像海叶被浪拍落在礁石的岩域，像清晨随意又耀眼的阳光。不知时间有归期，立于此地共宿时，我会狂奔向你，请你狂奔向我，无论

你是炎炎夏日的晴空，是暴雨过后的彩虹。我也不想再为那些无可奈何的事错过此时的从容，和你走无人问津的路，和你看不被祝福的花，花语便是无言的爱意。凋零不是遗憾，没有勇敢盛开过才令人惋惜。2024年8月，尚东风的去往浪漫的一天的企划已经推到了第六首歌了啊，就是这首这一生美好事物。他想说，爱是义无反顾的勇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

0: 新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集团经过充分准备后，悍然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把1931年在中国东北挑起的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首先在世界的东方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华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因此重新焕发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是中国人民坚持14年抗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为此，我国电影工作者们拍摄了大量抗日题材的影片，其中1955年由苏里执导、郭振清、方桦等人主演的《平原游击队》就成为了几代人挥之不去的经典。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平原游击队》的故事。
1: 放下你的武器，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0: 听到这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和这句气吞山河的话语，相信大家都能想到手持双枪的游击队队长李向阳。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提起《平原游击队》这部影片的导演苏里，在影视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40-50岁以上的中老年观众，更是对他执导的影片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因为在他们年轻之时都曾看过苏里执导的《平原游击队》、《刘三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孩子》等轰动一时的影片，而由他和武兆堤导演的影片《平原游击队》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片中的人物李向阳，更是那个时代人们心中永远的偶像。影片中，李向阳的魅力是从两个方面展现出来，一是他的神出鬼没，二是他的口碑相传。神出鬼没是指他在影片开始时勇闯敌人封锁线而展现出来，只见他跃马扬鞭，穿越敌人的层层包围，从一开始就给人一个神奇无比的亮相。
2: 哎呀，赵公，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冲过去，掷地有声的话语让李向阳在电影中的第一次亮相便以英雄的姿态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不过在电影里看起来潇洒无比的骑马动作，在拍摄的过程中可是没少让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吃苦头。
3: 骑马的时候我比较胆小，我告诉别跑别跑，慢慢骑，他们一上去就跑，我的马也跟着跑，这马跳沟的时候，那个马窜不起来，到沟那儿灯就站住了，他站，我从马上摔沟那边去，摔那边去之后，我就踢那马，我就骂，我摔我，哎，他们都哄堂大笑。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郭振清生前的珍贵采访录音，被哄堂大笑过后的郭振清圆满地完成了他在影片《平原游击队》中的第一次亮相。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5年拍摄，讲的是1943年华北抗日根据地遭日军扫荡，游击队长李向阳率队深入敌后，牵制敌松井部队，使他不能进山增援，同时还要保护李庄的公粮。片中地主杨老宗向日寇告密，李向阳则通过地道向敌人进行袭击。李向阳数次声东击西，三进县城，终于打死了汉奸，并且设下埋伏，一起歼灭了松井的部队。听，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来了， 日本鬼子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4: 平安无事哦。
2: 张太，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5: 来了。
4: 平安无事哦。
2: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1: 李队长，你们都来了。
6: 张大爷你好啊。
1: 这是水龙车，
2: 别怕。
7: 没有事儿，这是家常便饭。
1: 张大爷，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2: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2: 哦，我明白了。
1: 走，
2: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1: 再见了，张大爷。
2: 再见。
4: 平安无事哦。
0: 随后，李向阳带着游击队赶回李庄，路上遇到了治安伪军，李向阳一枪就打灭了伪军手里的手电。
7: 小心点，小点点。
8: 你们是哪一部分？
9: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8: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9: 别动，
8: 停手了。
9: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8: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9: 动，
7: 要命了。
9: 你们是不是李向阳的游击队？
7: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9: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8: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7: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8: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访。
0: 李向阳一出场就先给敌人一个下马威。这部影片采用惊险片的模式，情节一波三折，悬念丛生，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人物塑造也很成功。主角既有中国古典文学中草莽英雄的影子，也融合了罗宾汉、夏伯阳的特色。方化塑造的反角松井更是突破了当时把敌人简化为极端愚蠢残忍的做法，形象较一般反角更复杂，也更有味道。方化饰演的松井，在他刚一出场就把他的狡猾和奸诈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后面的几场戏中，方化更是通过肢体动作、语言，特别是眼神，把这只老狐狸的老谋深算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接下来我们来分享。
10: 队伍停下。
7: 队长，
10: 你们说李向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9: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0: 回去。
9: 回哪儿呢？
10: 回李庄。
9: 回李庄？
10: 嗯。
9: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10: 我要给李向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8: 是。
0: 影片中的松井果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连眼睛里都透着狡诈的贼光，但是在生活中，方化的眼睛是明亮清澈的，但他要从这眼睛里生出恶魔，要让观众看到眼神背后敌人的凶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方化的女儿方玲娟在回忆父亲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时曾经这样说：
11: 我父亲在眼睛上吧，他就做了很多研究，他有时候我们家养猴，养了好多年，这是我有印象，到长春以后养猴，他经常猴的形象，还有养那个猫头鹰，这我们家都养过。他有一个那个镜头就特别特别像我当时我们家养那个猴子的那个眼睛的形象。
10: 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
0: 在影片中，郭振清饰演的李向阳集中了中国人对英雄的全部想象，他浓眉大眼，棱角分明，满脸写着英武正直，他机智勇敢， 倒炮楼、炸列车、烧粮食，让敌人防不胜防。他不修边幅，风纪扣总是撇开着，有时还吹着口哨，平民化的形象绝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他风趣幽默，有的时候甚至显得憨厚，完全满足了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对一个外表英俊的男子的内在要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影片中，当李向阳知道松井并没有中计后，他是如何沉着冷静地应对的。
8: 松井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5: 哎，小郭，
8: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
6: 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8: 啊！
6: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8: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5: 好，同志们集合。
8: 哎，打得狠一点。
5: 对，
0: 听到这儿我们已经明白，在这部影片中，李向阳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以一个名字就能达到如此制敌的效果，也是抗日游击战影片中比较少的一种设置。李向阳的表情是亲和的，嘴角边挂着永不言败的微笑，这是演员郭振清赋予角色的一种外部特征，也是构成李向阳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其中所涵盖的那种乐观主义的光芒，从李向阳身上散发。

0: 出来，给人一种永远的鼓舞的力量。在剑拔弩张之时，李向阳还不忘了对敌人随时展开思想教育工作。这种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影响了几代人。
1: 三位，吃点什么？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1: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这时，饭馆外走进了两个伪军。
1: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1: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1: 是的。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人？
5: 城西刘家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哼，给谁吊孝？
6: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
6: 是，我们是好人呐、啊，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1: 是，
7: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1: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啊！
6: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啊，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6: 是，
7: 滚吧！
6: 哎，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不敢。
2: 就这样说
6: 啊。是，好。
0: 由郭振清、方化、王恩启、张莹、杜德夫等主演的影片《平原游击队》于1957年获得文化部1949至1955年优秀影片三等奖。在影片中，我们英勇的抗日游击英雄李向阳有血有肉，并且还有母亲。但是刚回家乡李庄的晚上，他一推开门便喊了一声妈妈，羞涩的像个孩子。李向阳的母亲由林媛饰演。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嗯，都来了。门打开了，小宝子和老秦也来到了李向阳的家。
1: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成来到。
2: 哎呀，大张是你呀，快来大婶儿，你大婶儿，你好啊，你大婶儿，你好，
3: 大婶儿，大家好，
2: 大婶儿可香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老李，去书记，
4: 沈阳子，
2: 我在说，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4: 是，
2: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2: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
4: 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2: 好了，
4: 大婶儿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吃。奶奶，来，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 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

0: 娘用去，
1: 好吧，
0: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0: 不理他，你们去吧。
1: 好。
2: 不是，老侯，学长，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还有事儿呢，
3: 一块来啊。哎，
4: 温馨的场面每一出现总是让人心头一热，特别是影片中老秦爷后来面对翻译官何飞和鬼子松井时冷嘲热讽，说出一大串绝妙好词和宁死不屈的形象，让人终生难忘。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言うと土地をやる、
5: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6: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7: 安心点了，
6: 报告。
5: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8: 老秦爷，
9: 老秦爷。
5: 哎，出来嘛。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0: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5: 那你是人不是人？
10: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5: 你这个老杂种，
10: 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6: 我放了你！
10: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6: 他妈，
11: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5: 哎，哼，
10: 说得真甜呢。
11: 什么，皇军不好吗？
10: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11: 你这个老八路，
6: 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0: 不知道。
6: 烧死他。走走走。
4: 张艺谋导演执导的英雄诠释了中国男人的阳刚，但是音响和构图都远不如英雄的平原游击队，一样为他的观众讲述着中国男人的刚毅和坚强，讲述着中国那个时代的英雄传奇。让这部影片成为经典的另外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两段电影音乐，其中一段颇为精彩，那就是鬼子进村。每当这个旋律响起，再配合画面上的鬼子形象，便有一种令人捧腹的效果。那么还有一段，就是由著名作曲家贺鲁汀于1937年底创作的歌曲《游击队歌》，曲调轻快活泼，歌词容易记忆，让这首歌一经演唱就受到热烈欢迎，传唱开来。这首歌用在这部影片之中，既符合电影的主题，又能和影片之中人物塑造角色相符。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

0: 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

0: 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二手车呀，图的是性价比，但是很多车主把车开回家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二手车到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上路兜风，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前任车主的使用习惯、保养记录您并不清楚，车上可能藏着各种定时炸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几项检查和保养。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啊，让您开的放心，用的安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先说一说所有燃油二手车呢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更换全车油液，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防冻液、转向助力油，这些液体呢都有保质期，前任车主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您不知道，那么干脆全部换新。机油建议选全合成，对发动机保护更

油耗。刹车油呢，用专业仪器测一下油液是汽车的血液，血液干净了，全身的器官才能够正常工作，这笔钱是不能省。油液是汽车的血液，血液干净了，全身的器官才能够正常工作，这笔钱是不能省的。换完之后，您就知道下一次该什么时候保养了。

说到第二个必做的项目，那就是要更换三滤，机油滤芯、空气滤芯还有空调滤芯。机油滤芯随着机油一起换，这个不用说。那么空气滤芯呢，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如果堵塞严重，发动机吸气困难，动力下降，油耗升高，那么空调滤芯呢，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前任车主呢，可能几年没换过，打开一看，黑乎乎的一片，全是灰尘和霉菌。那么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呢，没多少钱，但是对车辆健康和成员健康影响很大。换完之后，您会明显的感觉到空调出风清新了，发动机响应也更灵敏了。

第三个项目就是要检查轮胎和刹车系统。轮胎呢是二手车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要检查生产日期啊。轮胎的侧壁有四位数字，比如3520代表2020年第35周生产。如果轮胎超过5年，即使花纹还深也要考虑更换，因为橡胶它会老化。那么另外就是要检查花纹的深度，磨损到指示块就必须要更换。检查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刹车系统的同样重要。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要换，刹车盘呢如果有深沟槽也要考虑更换。那么轮胎和刹车是保命的东西，这个千万别凑合。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二手车到手之后，用专业的电瓶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如果健康度低于 40%， 那么建议您直接换新的，免得哪天突然打不着火。全车灯光呢也要逐个检查，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倒车灯、雾灯，任何一个不亮都会影响安全。特别要留意刹车灯，很多车主呢自己看不到，需要别人帮忙踩刹车检查。不少二手车在购买的时候啊，有一些灯光是坏的，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小细节呢，花10分钟就能够检查完，关键的时候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

检查底盘和悬挂系统，这个也非常重要，要把车升起来看一看底盘有没有磕碰锈蚀，重点要检查减震器有没有漏油，如果减震器上呢有油渍，说明已经失效，那么过坑的时候呢车身会晃动，检查各种橡胶衬套有没有开裂，下摆臂平衡杆胶套老化呢也会导致底盘异响，检查排气管有没有锈穿，三元催化器呢有没有被偷换，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牢上面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呢，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别等出问题了再后悔。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

0: 办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总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检查和保养。刚才说了燃油车，接下来说一说新能源的二手车的特殊检查项目，电池的健康度，这个可是电动车的心脏。用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看一看电池的压差、健康度、循环次数，如果电池健康度低于80%了，续航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要谨慎购买。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高压系统，检查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接口有没有松动，这些涉及安全一定要找专业的店来检测。第三呢是充电系统，用不同的充电桩试充几次，看一看充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跳枪的现象。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三电系统，买回来之后啊一定要做一次专业检测，心里面才会有底。

新能源车到手之后还要注意这几项啊，检查小电瓶的情况。很多车主不知道电动车呢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供电，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是无法启动的。检查动能回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找个下坡路段试一下，看一看回收力度是否稳定，检查空调的热泵系统。新能源车的暖风系统呢比较复杂，制热效果不好的话冬天会很难受。另外新能源车的高压部件保养周期和燃油车不同，建议查阅原厂手册，了解下次保养时间和项目。电动车呢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电的部分同样需要精心呵护。想问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内饰清洁和消毒呢都不能少。二手车的内饰、方向盘、挡把、座椅、门把手都是前任车主天天摸的地方，细菌肯定不少，建议做一次深度的内饰清洁，用专业清洁剂擦洗座椅、顶棚、地毯，然后呢用蒸汽消毒机给车内杀菌。空调系统呢要做一次清洗除味，如果车内的异味很重，那么也可能是地毯下有积水或者是蒸发箱发霉，需要彻底的检查。您每天坐在车里呼吸的空气呢直接来自车内，干净的内饰不仅是看着舒服，对健康也有好处。

最后再来说一说保养记录和随车文件。二手车到手之后呢，第一时间要确认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等文件是否齐全。如果前任车主呢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可以参照记录安排下次保养。如果没有记录，那么就按零起点重新建立保养档案。还要检查车辆登记证、行驶证、保险单是否齐全一致。如果车辆还在质保期内，确认一下保修条款是否对第二任车主有效。有些品牌呢要求过户之后重新登记才能够享受质保，那么把这些文件理顺了以后，用车保养才能够有条不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1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你听说过有一种叫职场嫉妒症的心理问题吗？它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敌意与竞争，不仅容易造成同事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而且还可能会形成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对自身的身心健康和职场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在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就来检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职场嫉妒症吧。如果有，那么又应该如何矫治呢？看到别人的工作业绩日胜一日，那些后来居上者渐增，你总是心急如焚，却又在心烦意乱中找不到职场出击的更好出路。你是否想过，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问题？胡玲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工作伊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他对每一件工作都是尽心尽力的。随着时日的渐长，由于业务过硬，为人也忠诚可靠，他一直是部门当中的中坚力量。可由于交际能力不强， 特别是与上司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是过于紧张，口词不利，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今年公司的业务部增加了刚毕业的新员工李乔娜之后，一直颇受赞誉的胡玲有几次广告创意被主管枪毙。刚开始她还常常自责，并且努力改进。后来胡玲发现，只要是她提出的创意案，李乔娜就会冷不丁地找出一些小毛病来，和自己的观点往往是呈现针尖对麦芒的状态。而李乔娜的吹毛求疵却总是让主管也是对胡玲有意挑鼻子挑眼。看着李乔娜凭借一张漂亮的脸蛋和一张会说话的小嘴，就能够把有青面虎之称的主管成天哄得眉开眼笑，加上眼瞅着一些比自己资历浅、能力和自己伯仲之间的人却因为擅长领会领导的意图相继得到了赏识，在职场上青云直上，只有自己还是原地踏步，胡玲的心里颇为愤懑。开完季度会，眼看本季度的桂冠又将与自己无缘，胡玲实在是感到忍无可忍。她在发牢骚之余，更多的是醋意大增，不时地在同事当中说一些风凉话：大家悠着点吧，这次提升啊，八成是主管的准助理了。职场中很多人都曾经有过和胡玲类似的经历，多数人虽然心里不满，但是能够顺其自然，泰然处之，但有的人则会对此耿耿于怀，把对对手和领导的不满长期压抑在心里，时常暗自生气，由此却憋闷出病来，这就是职场嫉妒症。职场嫉妒症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敌意与竞争，不仅容易造成同事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而且呢，还可能形成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和职场发展都非常不利。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职场嫉妒症往往隐藏着很多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比如个性过于追求完美，有自恋倾向，性格偏执，从而呢，总是会假设别人是恶意的，总感觉到自己被攻击，这样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也容易对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觉得同事取悦领导也是在和自己作对，为此而忧心忡忡和心怀嫉妒。对于具有职场嫉妒症的人，应该如何矫正自己的嫉妒心理呢？首先应该采取正确的认识法，用豁达的心胸看世界，正确评价自我，真正了解自我。在评价自己时，既要看到优势，也要看到不足，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呢才能够摆正位置。其次是正确比较法，遇事的时候进行位置互换思考，替别人思考，学会超脱，不断的自我反省，改善自身的品性，做到谦虚谨慎。第三，想开些，这个消除法是非常有效的，对别人的问题采取随他去吧这样的态度，顺其自然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最后利用自我驱除法，平时呢多和亲友交流，开阔视野，如果嫉妒心萌发，应该立即转移环境，投身于自己喜爱的活动中去。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法还不能帮你去除职场嫉妒症，那么建议你啊去看看心理医生，系统调整一下个性和认知，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走出嫉妒的心理迷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职场话题。最近有一位朋友倾诉，他在外企工作了2年，因为专业对口加上工作认真，上司对他比较器重。可是呢，前不久在与外商的一次谈判中，因为其他人的缘故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事后上司不问青红皂白就对他大发雷霆，他很苦恼，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顺从上司的批评，还是应该跟他沟通呢？如果你在工作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处理呢？我想化解不满的根本出发点有2个，一个是事实，另一个是人格平等。上司和下属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如果自己没有做错，却一味地顺从上司的批评，对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 如果上司的不满是由于下属工作没做好，那么勇敢地去承认并且做出一些承诺，会重新赢得上司的信任。如果不满是由于误会，那么准确有效的澄清是很有必要的。化解不满的原则是尊重上司的权威。作为下属，如果完全不顾上司的权威，追求绝对的公平公正，或者是逞一时英雄，那等于是破坏了团队的运作。因此，不要公开顶撞上司，不要让上司下不来台，尽量争取平静理智的沟通。对上司的认识不要因为情绪化而片面化，上司也是人，肯定优点缺点都有，有的上司很挑剔但勇于承担责任，有的上司脾气不好能力却很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可能去全面客观地看待你的上司，就不会做出不理智的举动了。如果平时你对上司的评价比较高，就不要因为在一件小事上受了委屈就对他不满甚至耿耿于怀，要做好准备，积极主动地去沟通，如主动地给上司发邮件，到上司的办公室去找他，或者约他喝杯咖啡。沟通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并且尽量运用微笑和幽默，就能够很好地实现双赢。

以时间为友，以丽人为伴，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可以搜索微信的同名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来分享雪小禅的一篇文章，最坚固的爱情是懂得一个人的心。太过用力会纠结于内心，会让所有的饱满太过张力，是一张拉满了的弓，射得一定远吗？怕是会断掉吧。一场事情泼墨太多了，用力太猛了，自己都收不住，洪水泛滥的结果是将自己淹没了。也许好的爱情应该是风轻云淡，安静地看着对方，对方是自己的一块清新的糖，想起的时候安静地抿一下就够了。有的时候爱情需要距离，需要空间。爱上一个人总会动荡些时日，半夜跑去写情书，私情这东西总是会怕沉溺的，但不沉溺又是错的。爱这个人，哪怕知道他坏他烂，可是因为贪恋这人世间的一点点爱，一点点温暖，便飞蛾一样的扑向了火。这一场盛宴是一个人的盛宴，与现实的爱情如此格格不入，不温暖，不体贴，不妥当，带着罂粟的邪恶与放荡，但他一意孤行，一定要一意孤行。最坚固的爱情是懂得一个人的灵魂与心，就像杨绛懂得钱钟书。这种懂得就好像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读一生也不会倦。而他们的用力是持续的温度，是持续的力度，一直是这样，不高不低，不温不火。用力的爱一个人，趁着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其实是幸福的，哪怕最后破碎了，而心里永远会有这个人，永远会有。女人总会对一些事物有所迷恋，而迷人比迷东西更诱人。大体说来，一是迷恋衣服，二是迷恋男人。衣服和男人同时到来，则男人第一。爱情是最不实用的东西，伤筋动骨的，不如迷恋别的东西实惠。迷恋这个东西，带着吃的成

分。爱情这个东西当个点缀是还好，可是一用力起来就会盛大，又惊心动魄又无聊。太浓烈的爱情来得快，一定去得也快。爱情原本是有条件的，原来是和别的气氛在一起的，特别是人前，如果感觉到他们在相爱，一个眼神就足够了。最干净的爱情一定清淡似水，应该浓烈是浓烈，应该清淡是清淡。只剩下爱情一定离分手很近了，因为再也没有别的话。有趣的爱情是和趣味、气味、气场相联系的，比如两个人的共同爱好，哪怕一起爱上了美食，其实最后拼的是生活习惯和灵魂距离。如果单纯的是色相吸引，爱情最难维持。时间最短的爱情一定是一见钟情，只凭貌相那样的爱情过于单薄，连维系下去都要努力。最厚实的爱情一定是踏实肯定，连缺点也要喜欢，连习惯都要雷同的。爱到忘记了爱是怎么回事，只记得他爱吃茴香馅，他爱穿安瑞锦。如果只是为爱而爱，哪怕私奔到天涯，一定还是要离散的。爱一个人需要傻到没有自己，和爱情相比，自己太轻了，太单了，太世故了。而只有爱情可以让人焕发了光彩，那样的熠熠夺目，是自己没有过的样子。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

在广州有这么一群年轻人啊，他们选择摒弃流行音乐的常用套件，只用纯质的人声与原创，坚守他们心中热爱的阿卡贝拉。他们就是 Vocal Future 未来人声，一个认定人声即未来的新锐阿卡贝拉乐团。他们不但尝试将多种音乐风格与纯人声结合，用现代的手法与这种跨越千年的音乐形式融合，更全团参与创作、编曲和录音制作，希望用最原创的阿卡贝拉的声音表达当代青年的人生态度，创造出新的流行。他们成立于2015年广东星海音乐学院，乐团由男高音叶俊、男中音江宽、女中音陈日晴、女高音郑长一、原声打击吕川江和男低音王居六人组成。未来人声秉持着人声即未来的音乐理念，乐团尝试将流行、摇滚、电子、民族、爵士等多种的音乐风格与纯人声结合，不断地尝试人声与音乐的各种可能性，创作出大量和声优美与多变的流行音乐的作品，以原创作为乐团存在的根本，并始终坚信内容大于形式，用阿卡贝拉音乐来输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成长、情感以及自我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未来人声这个团体的作品啊，他们首张专辑有一首标题歌叫《镜中派对》，这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歌曲层次感分明，节奏动感，穿插其中的美声的唱法更是让人耳朵一亮。歌词里用童话象征着那个想象中的美好未来，将美好被寄托于想象中的镜中世界里，把青年人面对现实世界的矛盾、迷茫、积极与消极等复杂的心理状态描述的是淋漓尽致。

涯人生在专辑中并没有将自身局限于某一种音乐类型，而是配合歌曲的情绪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因此在十一首曲目当中，我们能听到诸如舞曲、嘻哈、电子以及流行的味道。未来人生用游走在不同风格之中的阿卡贝拉创作诠释着未来的无限的可能性。他们的歌曲呢也很贴近生活，比如说这首《仰卧不起坐》。在如今哪里都卷的社会中，疲惫不堪的人们唯一想做的事情似乎只有躺平，但总有一些倔强的人不服于生活的安排与挫折，发出躺不平怎么办的疑问，那就坐起来。 Vocal Future 未来人生在这首《仰卧不起坐》当中给出了他们的回答。

停下回头，才发现那个一直默默地用温柔付出自己的所有，不求回报的守候在我们身后的人，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未来人生用温暖动人的曲调唱出了下面的这首《回望》，要叙述的正是这一份人在忙碌之中来不及向身边重要的人表露自己内心真挚情感的遗憾。借由歌曲，他们希望提醒人们能够时常的关注身边重要的人事。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之前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过我的好朋友啊，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才女张馨柔，她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音乐人啊，所以她有一个称号叫吟游诗人。其实在山东东营也有这样的一个才子，他也是又会写诗又会写歌唱歌。最近呢，我同时收到了他寄来的他的诗集《隔壁住过月亮》，还有歌曲专辑《善作剧》，他的名字叫尚东风。这俩人呢还有个共同点啊，就是都是90后。尚东风19岁的时候开始写作，诗歌与音乐创作一直并行，从2015年起发表个人原创音乐作品，从2020年开始了个人的巡演，2022年1月起啊，他开始了他的音乐企划，叫《去往浪漫的一天》这个系列啊。第一首歌就在2022年的年初推出，是他和大宽共同创作并演唱的《爱死这一无是处的浪漫》。

红影逆雨还喜处，平凡世界的我们短暂又透明，像海叶被浪拍落在礁石的岩屿，像清晨随意又耀眼的阳光。不知时间有归期，立于此地共宿时，我会狂奔向你，请你狂奔向我。

你是炎炎夏日的晴空，是暴雨过后的彩虹。我也不想再为那些无可奈何的事错过此时的从容，和你走无人问津的路，和你看不被祝福的花，花语便是无言的爱意。凋零不是遗憾，没有勇敢盛开过才令人惋惜。2024年8月，上东风的去往浪漫的一天的企划已经推到了第六首歌了啊，就是这首这一生美好事物。他想说，爱是义无反顾的勇敢。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第12期榜单亮点。榜单第4位是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第7篇章，陈楚生包揽词曲制作，从荒岛出发向荒野称王。这首歌还首次融合了摇滚与说唱元素，吉他爆裂感加上快嘴 rap， 反差很大，被乐迷叫颠覆性突破。歌至中段 rap 劈开夜色，那一刻明白，所谓的国王不是征服世界的人，而是那个被现实反复捶打之后依然能为自己的内心守住一片疆域的人。

排在榜单第13位的是张碧晨的《不也好好的》，改编自韩剧《继承者们》插曲《咬住下唇》，金牌词人小韩填词。《不也好好的》这几个字，越听越觉得里面藏着没说出口的委屈。这首歌在第11期首次上榜就位列第13，本期依然稳在第13位。

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林俊杰作曲，方文山作词，连续四期稳居前列，稳就是林俊杰的常态。

牛，我想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

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如果冬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其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耿耿于怀。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蓦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我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的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执念罢了。

0: 其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祝你爱我爱到天荒地老，
1: 祝我梦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但是我能认真演好爱你的戏份。李尚安，夜长梦多。

哪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情景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据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儿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
老师，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这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他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他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他拉起来，牵着他手哄他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他沟通，可是他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他的家长。并且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他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

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他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座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他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他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冰倩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10分钟，她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进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

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她的名字，李佳琪到。她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她的爱好，有同学替她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她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20-30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2年级，今年8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4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

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三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九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两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2: 好热，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2: 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6: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今天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去探个险，旅个行，目的地是哪儿呢？今天我想邀请你一起跟我踏上一艘江南小镇的乌篷船，乘着船在小桥流水人家之中穿行，听歌泛舟，跟清风明月作伴。还没登船呢，远处的戏台就已经热闹起来了，隐隐约约听到了这样的歌声，清清淡淡，却映出十里桃花别样的红。来听好妹妹乐队带来的《相思赋予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幅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

江南的秀美和这首歌搭配得丝丝入口，那些线装书籍里静静躺着的诗句也在民谣的衬托下散发出清新的生机与活力出来。带着草帽的船夫呼喝一声，我们就这样出发了。本来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却赶上了格外好的天气，蓝天白云映在悠悠荡荡的水面上，给我们这些船上的人一种错觉，好像是泛舟在蔚蓝的天空上。

白云就在自己伸手可及的地方，而自己整个人也充分沉浸在这种如梦似幻的场景里了。身旁同行的歌手也抱着吉他唱起这首应景的歌谣。唱歌的人叫戴荃，他说这首歌的名字是《青山》。

一曲唱罢，同行的几个人纷纷鼓掌，赞叹这首歌有种快意洒脱的气质。歌词里的诗意串联在一起，就是一幅美不胜收的工笔画卷。默默摇橹的船夫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们问他是本地人吗，他却说自己是来自祖国的最北边，他的妻子是典型的水乡姑娘，在一次偶遇之后他爱上了她，也为了这个姑娘他留在了这儿，从此再没踏上回乡的路。于是我们起哄让他也唱一唱北国的风物，他好像在自己的记忆里搜寻了很久，最后轻轻说出北国夜无雪这几个字。紧接着我们听到了这首歌《雁池北国》。

这首《北国》来自一位颇有风骨的女音乐人燕池，她的音乐追求在于要以曲作画，以画写字。她不光爱作曲作词，也喜欢写字刻章，是个能安安静静生活的人。听完歌之后，大家还在出神，不想夜幕慢慢降临，小河的两边也渐渐亮起了灯，桨声阵阵，把水中的灯影柔滑地翻搅。远处也有蓄着白色胡子的掌灯老伯，我们冲他挥挥手，他也报以挥手，咧开嘴笑着。到了灯暗的时候，我们一行人下了船，钻进一个听曲的茶楼。不像北方茶楼的喧闹，这里的人各自翘着二郎腿，端着手里的一杯清茶，也端着各自不相同的心事，可是大家都默契的安静而克制，静静听台上的戏班唱起这首歌。这首曲目叫《灰

本来说的是人生一等一的大事，但是这首歌却表现出一种平静和接纳。就像整个江南之行，我们所有的感官享受的都是一种静静的悠荡和美感。推开窗格，外面是一轮明月，我们坐不住了，纷纷溜出来，沿着河边曲曲弯弯的路边走边赏月。今晚刚好赶上了满月，所以童年时代背的那些诗文断断续续的竟然都涌上了脑海。路边的小摊有卖江南水乡的手绘明信片，所以我们各自买了几张，翻翻通讯录，选好了要寄送的人，开始提笔写字。这时候怎么能没有音乐呢？同行的热爱音乐的小妹妹果断地掏出手机给我们推荐这首歌，我一看歌名就已经喜欢上了。从古至今，音乐的一大美感就在于应景。歌手叫于青，歌名是《青鸟语》。

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丝落在院子里的芭蕉树叶上，那串柔和的声音成了回笼觉最好的助眠音乐。我尤其喜欢这一路上听的国风民谣，它不是那么夸张，也没有浮于表面，而是去探寻我们中国古典的意境美，去表达我们从古至今的那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一起来听程璧的《晴日共剪窗》。这首歌是唱给一个好天气，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音乐加块糖，下半段我想邀请你认识我的一位旅行家朋友。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是曾经去过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他在自己家里专门开辟了一个房间，放自己的书，还有那些走遍很多地方收集回来的纪念品。一进门，窗台上的木盒子就吸引了我。走近了看，这是一只藏在木盒子里的干燥花。他说，这是上次在草原玩的时候，他随手捡起来的一朵，回来专门请善于手工的朋友帮忙处理成干燥花的。当地的牧民叫它萨日朗，其实就是红艳艳的山丹花，这是在草原上的另一个名

刚刚这首火红的《散日朗》来自民谣歌手徐泽，收藏家说他在草原听过当地的歌手唱过这首歌，但是他特别喜欢这个民谣版本的编曲，里面的吉他和键盘又让整个歌曲听上去很清新自然。他说他喜欢草原上的篝火。我说提到篝火，其实不光在北方游牧地区，在南方的大山里，彝族的火把节也曾经让我的心灵受到震撼。熊熊燃烧的火焰好像舞动的精灵，照亮了夜空。旁边的彝族小伙子吹起了彝族特色的葫芦声，人群中有几个少男少女唱起了这首歌，让我被深深打动。这首歌的名字叫《旗帜》。

来自吉克隽逸和太阳部落，他们用自己的乡音唱出对故乡的祈祷。这首歌我总是很难忘记，所以我也买了一个小小的葫芦声放在我自己的家里，它让我时常想起那一晚听到的歌声，那是一份浑然天成的感动。

收起了自己的思绪，我再把眼光转向朋友这间藏宝屋。这间屋子的窗户不算大，窗外有一片绿色的树林，还有一池湖水。窗户小小的，但他还是给这扇窗配上了红色的窗帘。窗帘扣很特别，那是一只藏银的镯子，大概有两个指头宽，上面开了一个口，中间还雕刻了好几朵格桑花。这时候旁边小桌上的黑胶唱片机放出这首歌，旅行家说这是李健的歌《水流众生》。

在听这首《水流众生》的时候，朋友跟我分享他当时去旅行的心情。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冰凉清澈的冰川水从地下涌出来，在这蜿蜒的水流经过的地方都是绿草如茵，牛羊壮美。那一次旅行他还是有一些高原反应的，但还是被眼前看到的美景深深触动了。跟他同行的人里面有一位阿根廷人，这位朋友名字叫何塞，是一本旅游杂志的摄影师。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那些风景，创作了一段 vlog。 这段影片我也看过，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来自阿根廷最伟大的女歌手之一，她的名字叫梅塞德斯·索萨。那邀请你一起聆听这首震撼心灵的《感谢生活》。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感谢生活，生活对我义重情深，它给了我泪水和欢笑，使我能分辨苦难和幸福。这些歌词听上去是很平静的，但歌词值得细细品味。这位女歌手梅赛德斯·索萨，她也被很多歌迷称为大地之母。她的声音里面有一种温柔、坚强、深沉，还有悲伤。环游世界的路上，每一站都是全新的未知。下面这首歌，还有这位红头发的女歌手，也是这位旅行家介绍给我的。她给我拿出一张 CD 唱片，那是一次她在巴黎的街头，在一个小小的唱片店里淘到的。

他说那家店很特别，因为橱窗里有一架凯尔特竖琴，店主向他推荐了这首歌，来自法国民谣歌手塞西尔的《玫瑰叙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3: 所有的患得患失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0: 个纪录片。
1: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0: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谢谢。谢谢李志东老师，谢谢所有团队的朋友们，谢谢。

生活和工作中，别逢人就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做自己的痛处。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也别停下。这一生我们只需要认真的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的生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人们总是要对自己喜欢的人说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真是好傻。不过还有更傻的，那就是有些话明明已经到了嘴边，最终却没有说出口。

管别人怎么说，一个人的自信和骄傲是对待生命最大的恩赐。自信是美好生命唯一的入口，你必须从这个门进去，自己把自己的世界照亮了，再从骄傲的门中走出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也希望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它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的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与你邂逅的花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你是否历历在目呢？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来进行盘点。李寿全1986年张三的歌，最初李寿全希望写一首歌送给所有的流浪者，这个人可以是老师、科学家，也可以是公司白领，或者是在都市中打拼的张三、李四、王五。张三的歌歌名便是由此而来，专辑当中的文案是这样写的：事实上人生就是流浪，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今天还有人敢去流浪吗？

崔健1986年《一无所有》这首歌作为崔健的代表作之一，开创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很多积压在心里的东西自然地流露出来，让一群现在痛苦失落迷茫又无助的年轻人找到了释放自己能量的渠道。你可以愿意跟着他一起走到远方和未知的山顶，用孤独交换那自由吗？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继续带着各位重回70、80、90年代，费翔1987年《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改编自 The Nulians 的 Sexy Music， 由庄奴重新填词，之后呢交由台湾的歌手高凌风重新演唱。1987年，费翔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将这首歌重新演绎，他一袭红衣，热情满满的表现，让《冬天里的一把火》红遍了大江南北，不仅成为了那一年春晚的标志性节目，也深深地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花乐坛初次记忆，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韩宝仪1987年《粉红色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几乎每个有音像店的街角都会放着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她甜美柔情的嗓音，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真真切切中透露着一点点的小伤感。有些人听到这首歌想到的是《唐人街探案》里王宝强和黑帮老大的粉红泡泡，还有些人呢想到的是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那个夏天，这也许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岁月吧。

齐秦1987年大约在冬季，齐秦和王祖贤因为拍摄电影初次相识和相恋，却又不得不因为事业的发展长期分居两地，只能够偶尔用电话联络感情。齐秦以此为灵感，仅用了15分钟就写下了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专辑《冬雨》当中，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有些人见300次也没用，有些人见3次就够了，那些相爱的时光不论结果都将是此生最最美好的回忆。明天见。轻轻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

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0: 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1: 听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

0: 凤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在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实。

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

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的生意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慎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变冷而无声，门外飘一阵风，吹来了一位大师，大师说别干傻事，请他们立地成佛，恩怨不会成正果。这伙听不懂道理，只会动拳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咱一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好有型啊！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